我该打工。姑娘们的嘞，不姑娘们的嘞，阿姑娘们的嘞，阿姑娘们的嘞，阿姑娘们的嘞，阿姑娘们的嘞，阿姑娘们的嘞，不姑娘们的嘞，阿姑娘们的嘞，不姑娘。